0: 火干火干火了你还说这么小呢
1: 若江东干位啊发动了空的锅当会啊当个鸡
2: 96.5 MHz
1: 若火动了我可以 fraternité 东你那东把 vibombo 米东来打吧我努啊没问米